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26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自9月23日起，访问美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结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首脑会谈等为期三天的一系列行程后，于当地时间25日下午，日本时间26日凌晨，从华盛顿近郊的美军基地启程回国。特朗普25日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的茶叙中表示，此次访问十分成功，双方相处得非常愉快，取得了重大进展，对于两国而言都非常积极。他以此强调了此次首脑会谈的成果。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农民将会对此感到高兴，双方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他没有透露具体内容，但暗示在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方面取得了成果。对此，习近平表示，预期今年内还将与特朗普会晤两次，一次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另一次是在美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习近平以此显示出今年内还将与特朗普举行两次会谈的意向。就此次美中首脑会谈，中方发布消息称，习近平强调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但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25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等媒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在此次会谈中再次向中方重申了美国一贯的立场，并强调称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同时也绝不支持对台湾实施威压。此外，关于有指称中国在军事方面向伊朗提供援助一事，庞德伟表示，特朗普再次向习近平表明美方无法接受这一做法，而中方则保证并未提供此类援助。在经贸方面，美方称在会谈之前，双方已同意将美中贸易摩擦的休战期延长两个月。在美中两国通过接连开展首脑外交，展现管控分歧姿态的背景下，具体协议的内容与落实情况，以及两国关系将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安全保障和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将成为今后的焦点。
1: 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一发言，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9月25日下午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是第三国之间的交流，不便置评。木原还表示，日本和美国已经和解，现在日美互为最信任的盟友，共同为地区和全球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始终作为和平国家，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今后日方将坚持走和平道路，维持基本理念。另外，针对习近平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对台湾独立一事，木原表示，我不便置评，不过对于国际社会整体的稳定来说，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至关重要。我国的一贯立场是，期待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0: 多家欧美媒体报道称，为出席联合国大会而访问美国纽约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月24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已通过调停国提出了结束与美国的战事的提议。该提议设定了七天期限，其中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双方停止所有战斗。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的资产冻结、对伊朗产原油的制裁和海上封锁，则伊朗将在提议期限的最后一天，即第七天，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立即启动有关伊朗核开发的全面谈判。媒体报道称， 该提案的内容实质上与美伊于2026年6月签署的备忘录相同，但加快了到启动全面谈判的进程。美伊两国于22日借联合国大会召开之机，通过调停国举行了间接谈判。据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达成协议，那就更好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希望在11月中期选举后与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今后特朗普将采取何种行动备受关注。
1: 日本政府9月25日的内阁会议作出决定，灾害对策的指挥中枢防灾厅于11月2日挂牌成立。防灾厅将设在内阁之中，旨在顺利且迅速地推行防灾措施。防灾厅成立后，内阁将设防灾大臣一职。防灾大臣拥有对各省厅提出相关建议和意见的劝告权，以便打破各部门间的壁垒，顺利推进相关措施。各省厅则有义务尊重防灾大臣的建议和意见。负责防灾厅筹备工作的防灾担当大臣细野豪志25日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筹备工作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时间非常紧迫。我们将切实推进新部门的筹备工作，不辜负国民的期待。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关于富士山封山期间发生事故时使用防灾直升机进行救援的收费问题，山梨县已表示计划引入附加一定条件的收费制度。有鉴于此，静冈县知事林木康有表示，静冈县也将就引入收费制度进行研究。9月24日，一名攀登北阿尔卑斯山脉黑布五郎岳的女性被发现倒在偏离登山道的斜坡上，之后经确认死亡。该女性来自台湾，现年65岁。警方认为她有可能是在与同伴分开行动期间失足滑落，目前正在展开调查。关于7月发生的熊本地震，一场面向外国人的咨询会在熊本市举办。医生通过口译人员就感到不安时的应对方法以及如何应对灾害相关信息等提供了建议。关于今年在日本东北地区举办的夏日祭典，日本银行仙台分行等机构汇总了客流量的变化情况。宫城县仙台七夕祭因高温等原因，客流量较前一年有所减少，而青森县的红前睡魔祭和秋田干灯祭受外国游客增加等因素带动，客流量较前一年则有所增加。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